0: 是预谋的。叫他进来，我分个兵，我走啊。
1: 平安归。
0: 我不要这个兵，我不要好人好人的。
2: 我他妈爱死他了。
0: 哎，放个剑吧。哎，我得放个兵。哎，我把这放个大旗。不理解他妈，我理解他狗。Come on! Yeah.